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刑同伦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三节，重塑社会生活。秦汉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间的社会交往交流机会大为增加，中国历史进入更广泛深入的社会大融合阶段。编户齐民制度为全国人口管理与国家统一提供了制度保障。刑同伦的整合策略增强了社会认同，洗民实边促进了社会流动，天下一体、天下一家的观念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一、编户齐民。秦汉社会生活的重塑源自社会基层组织的重组，编户齐民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编户齐民主要是通过登记户籍的方式掌握人口信息，这一制度可溯源到周朝的人口登记制度，春秋时楚国和晋国建立的户籍制度，在商鞅变法中正式定名实施。编户齐民在秦统一后推广到全国，在汉代趋于成熟和定型。编入户籍的民户主要是广大农民，也包括无爵位的地主和小官吏。官府依据户籍来制土处民、征收贡赋、规定落实、兴发利益、组织军旅。通过户及其相应的组织建制，秦汉王朝建立了有效的纵向控制体系，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治理效能大为提升。即便是来到中原的胡人也受这一制度制约。从里耶秦简可以看到，秦中央政府要求各县都登记并上报辖域内诸蛮的户籍信息。湖南沅陵虎溪山汉墓出土的祭簿就记录了西汉文帝时期沅陵侯国的蛮夷人口数。不管是俘虏、聚族内附的居民、擅长乐舞百戏的乐师，还是为汉官服务的奴仆，都成为编户民。还有一些胡人被征召入伍，胡旗与乐旗
是守卫王朝秩序和安全的重要力量。编户齐民的实质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结构的重组，它彻底改变了以往以宗族集团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政治模式，转而以家户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打破了过去的血缘关系，通过地缘与政治达成社会治理，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此后，编户齐民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基础性制度，也构成百代皆行秦政治的重要内容。二，行同轮。秦统一后，除了推进编户齐民等制度建设外，还非常重视规范社会风俗，推动行同轮，用统一的伦理纲常规范各地民众行为，从而达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之效。秦统治者以立法形式纠肃民风，郡县各级长官都有考察和整肃民间习俗、督治风俗教化的职责。秦始皇37年（前210）书写的《会稽刻石铭文》，批评了民间盛行的不良风气，以皇帝名义严令禁止淫逸之事。睡虎地秦简语书是秦的南郡守滕下达给所辖各县的政令，其中明确提到，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谆谆教诲各县官员应积极敦化乡俗。可见秦王朝对风俗教化的重视，始终不断敦促各级官吏贯彻落实。在县下各乡，还设有专门执掌教化的乡官，称三老，这一建制为后代承袭。西汉时期，随着儒学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朝廷也试图通过齐整风俗来实现国家整合。其中派遣荀立到边疆任官，不仅能为边疆地区带去先进的农业技术，还普及中原伦理文化，是对边疆社会实施教化、推动民众移风易俗的重要手段。如著名的文翁化蜀，汉景帝末年，文翁任蜀郡太守，栽培当地小吏，使其赴长安学习。学成归蜀后，或安排他们担任重要职务，或通过察举向朝廷推荐，有人因此官至太守、刺史。文翁还在成都兴建学宫，从学的年轻人可免除徭役，学成后根据能力高低授予不同的官职。文翁还经常让学子跟随自己观摩处理政务，蜀郡之俗为之大变，文教大盛。在西南，东汉桓帝时，臧科郡今贵州黄平、贵定二县间，采用中原礼俗教育民众，以中原文化融合凝聚各蛮夷部落。在南方，光武帝时，贵阳郡今湖南郴州太守魏萨兴修学校，传播儒家伦理及婚丧礼仪，当地社会风貌大变。九真郡今越南清化就以涉猎为业，无嫁娶之规，太守人言住农具，受农耕之法，并定婚配礼法。当地民众感激太守，多给子孙起名为仁。治郡荀立受到各地百姓拥戴，百姓多为其建祠祭祀，影响深远。在官民各方努力下，中原与边疆的伦理风俗交流融合，大一统社会共同性逐渐凝聚。三，人口迁徙。秦汉大一统第一次将内部具有差异性的广土众民塑造为一个社会性的统一体，并吸引和推动周边族群加入这个统一体。
首先是中原地区内部的人口大迁徙。秦统一前后，为加强对六国故地的控制，实行出其人以秦民万家食之的政策，六国居民开始大规模搬离原住地，其中一部分贵族迁入秦国本土，如秦始皇26年（前221），徙天下豪富于咸阳12万户；一部分豪侠迁往巴蜀，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则徙其豪侠于蜀；更多的民众则在六国之间迁徙，如秦始皇28年（前219），徙前首3万户琅琊台下。35年（前212），徙3万家黎邑、5万家云阳等等。上述中原内部移民总数达到20余万户，规模在100万人以上。出土秦简上的新地利、新前首等称谓，证明了当时各地的人口流动。同时，这类移民并非临时性质。睡虎地秦简《封枕氏》有迁子案例，明确规定，迁蜀边县的终身无得去。汉初，将六国旧贵族迁往关中地区，如齐国朱田、楚国昭氏、屈氏、景氏等大族，燕、赵、韩、魏诸国的宗室后人及关东各地的豪强名家。同时，汉朝新设置陵邑，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等，前后迁移10万余人进入关中，从而增强了关中地区的实力，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各区域的人口交融和文化交流。两汉时期的田延年、田千秋、第五伦等名臣祖上都来自这些迁徙入关的群体。其次，中原到边疆也有大量人口流动。秦汉推行徙民实边政策，由内地向边疆地区迁移农业人口。秦始皇33年（前214），蒙恬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以南地区）之后，从中原迁出一批犯人及其家属，戍守边地。同年，秦始皇还迁徙50万人戍守岭南，与越人杂居。秦始皇36年（前211），秦向河套至阴山一带的北河榆中移民3万户。汉朝向边疆转移人口的规模有增无减。汉文帝时，牧民为戍族，徙居塞下屯田。汉武帝先后徙10万人居朔方，徙70余万人至新秦中，发卒60万在上郡、朔方、西河等郡屯田戍边，取得河西走廊后，元寿2年（前121），武帝在浑邪王故地置9泉郡，移民食之。两汉时期，还有大量的中原人口自发向塞外迁徙，其中流入匈奴的汉人总数10余万，包括逃亡的官员及奴婢、战俘等。这些汉人在为匈奴增加劳动力的同时，也带去了中原文化和技术。如武帝、昭帝时期的卫律，投降匈奴后，在当地着胡服，用胡俗待客，同时向匈奴单于献川井筑城、置楼藏谷之计。最后，周边族群向边郡或中原流动，如光武帝建武11年（35），羌人归顺。东汉朝廷曾多次将大批降附的羌人迁往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帝永平元年（58），将羌人降众7000多人迁至三府、长安及附近的关中之地。和帝永元13年（101），将羌人降众6000多人迁往汉阳、安定、陇西等郡。
在南方，朝廷将部分东欧和闽越人迁往江淮，这些移民从此融汇于中原人口之中。更值得一提的是，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分别出现了两次向南部地区，尤其是江南的移民潮。两汉之际战乱，大量中原人避难江南。通过比较元始二年二与永和五年140的户口数字，可以看到江南地区户口数增长 140.50%，人口数增长 112.13%， 而同时期全国户口数与人口数均为负增长。东汉末年，受天灾战乱影响，中原人口再度大规模南迁，一时英才皆聚于南方。《三国志·魏书》称：“世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当时不少黄河流域居民为避难，竟远迁至胶州，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中部。北方流民南迁与江南地区的开发是同步的。有学者指出，东汉以后，政府经营的重点转移到了南方地区，史著中反映江南生产赋税情况的记载也明显增加。人口的流入不仅促进了江南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江南的开发，而且因生产环境和通婚环境的改变而有利于江南人口素质的提高。同时，移民也是文化的载体，移民流向江南也带着北方文化流向江南，所以移民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融合和扩展的过程。随着越来越多的周边族群与汉人杂居共处，民间族际通婚亦成为常态，既有周边族群迁居内陆与汉人通婚，也有汉人迁往周边族群聚居区与当地人通婚。秦朝时，民间的族际通婚已到一定规模，政府不得不制定法律予以规范。如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规定，若父母皆为部族人，其子称真；父为部族人，母为秦人，子称夏子。在汉朝出使西域的使者中，有不少人娶过胡妻胡妇。张骞被匈奴羁押时，身边有胡妻，即使逃归中原，其胡妻也一路随行。苏武也有匈奴配偶，李陵、李广利降匈奴后，皆娶单于之女为妻。汉人与胡人通婚所生后代被称为秦胡。汉顺帝时，马子硕因任官留居陇西，娶羌女，生子马腾，马腾及其子马超就是典型的秦胡。东汉名将段炯手下有秦胡不齐50,000余人。族群间各种形式的通婚，客观上使不同族群从血脉上连成更加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经过长期的迁徙流动、通婚聚居和多方互化，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趋同，血脉连结加深，族群界限渐泯。将皇帝作为共祖，将不同族群都视为天下一家中的一份子，成为族群交融加深的重要反应。这鲜明地体现于《史记》的编写思路和历史观中。基于天下大一统的实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梳理出一条以皇帝为华夏族群共同始祖的谱系。这一谱系不仅有华夏圣王血统脉络，还包括地处蛮夷之邦的吴、越、秦、楚，甚至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唇为。由此开创了华夷同祖的族源叙事模式。更重要的是，司马迁还为匈奴、南越、
东越、朝鲜、西南夷、大渊、利

0: 传》，将其纳入国史事业，彰显华夷共祖四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一做法后来也为《汉书》所继承，成为中华民族内在多元却不失一体的标志。四、汉人形成。秦汉时期，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最为庞大的汉人群体开始出现。虽然汉人作为确切概念用于自称和他称的具体时间还有待细考，但确凿无疑的是，汉人共同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追求在这一时期已初步形成。在族源构成上，汉人前身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族群大融合中形成的华夏共同体，融汇了包括炎黄、东夷、苗蛮、越人、戎、狄、羌等在内的多个古代族群。经历400余年秦汉大一统，华夏共同体融入了更多周边族群，他们长期生活于统一的王朝，形成了明确的大一统政治文化认同，演化成了具有鲜明社会文化特征的汉人群体。在文化心理上，因为族源和生存环境多样，汉人除了农耕文化之外，还吸收了游牧、狩猎、山地、海洋等多样文化元素，交融形成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和枢纽，汇聚兼容多种文化样态的汉文化，确立了古代中国最主要的伦理秩序和社会规范。这使得汉文化在保持共同性、统一性的同时，始终保持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从而能够不断与时俱进。在价值追求上，汉人在形成过程中发展出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思想，进而构成了大一统观念与制度，推动其成为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制度实践。秦汉以来，不论是混一海内的统一王朝，还是政权并立的分裂乱世，大一统都成为中华大地各族群、各政治体的共同追求。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与您分享的是闻一多先生写的一首诗《祈祷》，由姚科为您朗读。
3: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个民族的伟大，轻轻地告诉我，不要喧哗。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谁的心里有尧舜的心，谁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谁是神农皇帝的遗孽。告诉我那些智慧来的离奇，说是河马献来的馈礼，还告诉我这歌声的节奏原是九包凤凰的传授。谁告诉我戈壁的沉默和五岳的庄严，又告诉我泰山的石流还滴着忍耐，大江黄河又流着和谐。再告诉我那一滴清泪是孔子吊唁死林的伤悲，那狂笑也得告诉我才好，庄周、淳于髡、东方朔的笑。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地告诉我，不要喧哗。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乳娘》，编剧唐明华，导演张健。请听第二集。
2: 妞妞，看啥呢？
3: 小蛋蛋。
2: 妞妞，你守着，他就害怕了，下不出来了。
3: 害怕？
2: 是啊，老母鸡胆子可小了。走，咱们呀，躲远点等着啊。妞妞，快去把蛋蛋捡回来。
3: 娘，蛋蛋。哥哥和妞妞吃蛋蛋。
2: 好，来，妞妞和娘一起蒸蛋蛋。
3: 蒸蛋蛋。
2: 哎，
3: 等哥哥。
2: 好。妞妞，记住啊，蒸蛋蛋要加水。
3: 水。
2: 对喽，加水。
3: 火。娘，娘，
2: 哎，
3: 妹妹，
2: 锁子，
3: 哥哥，
4: 慢点儿啊！哎呦，锁子，你慢点
2: 儿。娘，您慢点儿。
4: 你说这锁子哈，刚跑利索，还跟头咕噜的呢，就追几年狗了。哎呦，哎。还是俺妞妞安稳。
2: 是，娘，快歇歇啊！
4: 哎，好。
3: 奶奶，
4: 哎，
3: 坐
4: 啊，坐。
3: 歇。
4: 好。哎，奶奶的好孙女儿。
2: 哎呦，锁子，瞧你这一头汗，又到哪里疯跑了？
3: 妹妹，给甜。
2: 呀，是藤果子啊。是锁子摘来的。
3: 秦姨给的。
2: 哦，
3: 奶奶吃。
4: 哦，奶奶不吃。哎，妞妞吃，妞妞吃
2: 啊。
3: 娘吃。
2: 哎呦，
3: 哥哥吃，妹妹吃。
2: 娘，你瞧这孩子，
4: 这俩孩子呀，客人疼的呀。哎，秀珍啊，
2: 哎，
4: 等大壮回来，你再生个小俊闺女儿
2: 啊！哎呀，娘，锁子，去跟妹妹坐一起啊！
3: 哦，哥哥，来，快坐下，吃吃果果。
4: 好，来来来，来，你两个都乖啊，听你娘的话啊。秀珍啊，
2: 哎哎，
4: 俺去给小黑把青草喂上啊。
2: 哦。
3: 蛋蛋好了，哥哥，吃蛋蛋。妹妹先吃。
5: 哥哥吃呀。
2: 哎呦，别动别动，烫啊！来来来，娘给吹吹啊。来，妞妞一口。来，妞妞两口。锁子一口，来。
3: 妞妞吃大口，锁子吃小口。
2: 哎，锁子真疼妹妹。
3: 哥哥大，妞妞小。妞妞吃小口。
2: 哎呀，好孩子，都是娘的好孩子。去玩吧。锁子，慢点啊，带好妹妹。
3: 好，咱们快点去那边。
2: 慢点啊，慢点。
3: 走，慢点。哎呀，奶奶。
4: 哎
3: 哎，小黑。
4: 哎呦，
3: 奶奶。
4: 哎，
3: 骑小黑。
4: 哎呦，可不行，可别累着小黑啊。 喂他吃饭呢，吃完了饭小黑还要去送军鞋。
3: 奶奶，军鞋送给谁？
4: 送给你爹的队伍上啊。哦，
3: 锁子跟小黑一起给爹爹送。
5: 嗯，妞妞也去送。嗯，见爹爹。
4: 哎，乖妞妞，等打完仗你爹就能回来看你们了啊。
5: 奶奶我不乖。
4: 奶奶没哭，奶奶迷眼了。
5: 妞妞给奶奶擦。
4: 好。看到了吗？咱这俩孙子都好好的长着嘞。

0: 到村儿长院开会了，一家一个到村长院开会。开会，静一静，大伙儿听好了啊，小鬼子要来抢秋了。咱们村儿啊，在他们扫荡的范围，这接到上级通知，各家各户啊，坚壁清野。
1: 不给鬼子留一粒粮食，哎，不行，说，回去啊，多备上些干粮。接到民兵发出的信号，大伙儿就都往那山里躲。啊，走走走，走走走，抓紧时间。咱们呀，不能给鬼子发现了，所以这山里千万不要生火，都明白了吗？
2: 对，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
0: 不给咱了，婶子，咱赶紧回去拾掇拾掇吧。走走，哎，走走走。小琴，哎，你不回家？
1: 俺去区小队送粮食。哦，秀珍嫂子，哎，听说俺哥和大壮哥的队伍就在附近呢。
0: 啥？
1: 栓子哥前天到区上看见俺哥了。
0: 真的？
1: 啊，
0: 哎，你这回去要是能见着大壮，就跟他说，家里好着呢。
1: 让他好好打鬼子，给爹报仇。哎，要是有动静，你和俺婶子可跑快点儿。哎，俺要是在家，就去给你搭把手。
0: 好，
1: 哎，你放心，你去忙你的啊。哎，
0: 俺和春花找了个山洞，已经放了些东西过去了，到时候俺就奔那儿去了。
1: 嫂子，你可得小心点儿，这次鬼子来了不少，加上二鬼子。
0: 乌泱泱的，有好几千人呢。
2: 啥？飞机大炮都来了啊！这秀珍嫂子，你可记着啊，飞机来了要躲到山洞里边，炸弹炸不到。
3: 哎哎，
0: 俺知道了。
3: 嗯，
2: 小琴，
3: 哎，
2: 你在路上也小心啊。嗯。
3: 小黑吃草，多吃，多送军鞋去。
2: 嘿嘿，吃。娘。
0: 哎，哟，秀珍回来了。
1: 娘，
0: 哎，咋说呀？要扫荡了哦，让去山里躲鬼子。好，好，好，那哎，多收拾些衣服。哎哎，山上夜里冷哦。对了，啊，俺去烙些饼子，到时候啊好带着。哎，
2: 娘，
0: 哎，
2: 要去哪里啊？
1: 前些日子娘带你和妹妹去的山洞，还记得不？
2: 嗯，记得，嗯，远，嗯，爬山，
1: 对，爬山。妞妞可爬得动啊？嗯，
2: 娘抱。哦，
0: 嫂子，嗯，到山里，你看顾好小黑啊。
2: 娘知道嘞。
1: 好孩子，
2: 奶奶说小黑是咱家的功臣，嫂子要跟小黑一起给爹送军鞋。
1: 好。
2: 嗯，妞妞，我看哥哥。 哥哥，看小黑。
1: 好，走，去帮奶奶烙饼子啊！
2: 上火，
1: 走喽。
2: 烙饼，
1: 走了。

0: 妞妞啊，哥哥呢？
1: 哥哥被小黑。哎
0: 呦，这孩子！哎，去，妞妞啊，去叫哥哥吃饭了啊，去吧。
2: 秀珍，奶奶看看锁，这大畜生奶还没见过。
3: 大壮，你可真够狠心的，三年多都没回来。
2: 哎，你受累了，瞧这小子长得真像你。哎，这小闺女就是啊，
3: 这就是爹从育儿所抱回来的队伍上的孩子。
2: 咱可不能亏了人家孩子。嗯，就是这俩孩子够你累的。
3: 他俩可乖呢，好着呢，倒是你只得口信不见人，家里担心呢。
2: 哎呀，担心啥？俺这不好好的，
3: 刀枪不长眼，你可小心着，俺和孩子还等着你回来过好日子呢。
2: 等打完仗，赶跑小鬼子，俺就回来好好跟你过日子。
3: 嗯，俺等着。大壮，大壮，但
0: 又是个梦啊。
4: 秀珍，哎，秀珍，快快快快起来，给孩子穿衣服啊！啊，俺去牵小黑。
5: 哎，好，娘。锁子，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快点，快点，去找奶奶啊！来来来，穿好衣服。妞妞啊，妞妞起来了，哎，娘给你穿衣服，来来来。
6: 娘。
5: 来来，穿好穿好，先穿上衣服啊！娘抱着路上再睡，走走走。
4: 秀珍，哎，把小黑的铃铛摘了。快和孩子骑上，
5: 娘，你和孩子骑，俺腿快，你们快走，
4: 走走走，快走快走，
5: 快点
4: 走
5: 走。娘，到了，来，把孩子给俺。娘，俺扶你下来啊，你慢点，慢点，慢点。
0: 锁子，带着妹妹进山洞啊。
6: 妞妞跟着哥哥，嗯，
0: 快快走，快走。
5: 娘，你带着孩子躲在山洞里。嗯，小琴说了，这小鬼子会有飞机扔炸弹嘞。嗯，俺去迎迎春花他们。那这是干粮啊。
0: 好，好，好，好，你可小心啊。哎，
6: 妹妹别走，跟着哥哥。妞妞等娘。
0: 哎呀，妞妞乖啊，就在洞口等啊。奶奶铺麦秸给妞妞当床啊。
7: 妞妞，妞妞真乖呀，婶子都铺好了啊。哎，
0: 好了好了，快让孩子过来。
5: 妞妞，带哥哥们进去啊。娘，哎，俺把小黑放林子里去了。
0: 好，好，好，小黑通人性，知道自己回来。啊，
1: 哎，哥哥，哥哥，糖，
6: 哥哥来了。哎，大地二毛，别挤着妞妞。留了好大块地儿呢，二毛，跟锁子玩会儿。
8: 娘，这是打炮了，
5: 这是飞机，快到里面去，快进去，在里面快点。
8: 娘，
5: 妞妞，妞妞不怕啊，娘抱着哦，不怕不怕。春花，哎，看顾好你家大弟和二毛，别乱跑。
9: 哎呀，这咱老围着这块撂炸弹啊！嫂子，他真看不见咱吗？
5: 这外面有树林子，应该看不见吧？
9: 糟糕，看不见，看不见，瞎扔的，瞎扔的！
5: 嫂子，嫂子，哎，嫂子，咋又跑洞口去了呀？
6: 奶奶，俺想去看看小黑，又来了，又来了！
1: 哥哥，啥又来了？
6: 飞机呀！
3: 小黑，是小黑，俺去把小黑拉回来，
1: 让小黑送军鞋。嗯，
6: 妹妹等着哥哥。
0: 哎呀，都回来，都给我回来。

0: 娘去找哥哥啊！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娘把小黑也埋在这儿，给你做个伴儿。啊，娘没拉住你。 是娘的错，嫂子，你是个懂事的孩子，能帮奶奶喂小黑，帮娘干活带妹妹，是娘对不住我的嫂子，早早的给你断了奶，听着你哭，娘的心里也难受。 嫂子，娘疼你，娘想好好疼你，可是娘知道，嫂子是去找爷爷了，那就别想娘了，只让娘想着你就好了，嫂子，嫂子。 你让嫂子好好走吧。这要下雨了，咱也回吧，回吧，啊！春花，你说，嫂子会怨我吗？
1: 嫂子那么好的孩子，她怎么会怨你呢，嫂子？可我想让她怨我，我想让她怨我。

0: 娘，喝点吧，两天没吃东西了啊。这雨下了两天了，这是老天也舍不下俺孙子。娘，俺对不住你爹呀。 没护好孙子，娘，你别说了，秀珍啊，咱娘俩心里是一样的疼啊，娘，咱这日子还得过下去，咱还有妞妞呢，啊，娘娘。
1: 喂，奶奶，不烫了，奶奶喝壶。妞妞，奶奶只有你了。奶奶，妞妞，妞妞在呢。
0: 好，妞妞，让你娘也喝口吧。嗯，娘。
1: 娘也喝，妞妞，妞妞喂娘喝。妞妞，娘喝过了。秀珍，你说的对，咱这日子还得往下过呀。你带妞妞去睡吧，娘也睡。
0: 妞妞，走，跟娘回屋。嗯，去吧。娘，哥哥去哪儿了？不要娘和妞妞了吗？
1: 哥哥。

0: 去天上了。嗯，
1: 去天上干嘛呀？是去当星星了吗？
0: 是啊，哥哥是星星，看着妞妞睡觉。
1: 白天就看不见妞妞了吗？
0: 看啊，白天有云彩的时候，哥哥会躲在云彩后面看妞妞，看妞妞乖不乖。
1: 妞妞乖，妞妞乖，妞妞会一直想哥哥。
0: 娘也想。
2: 娘过来了啊！
1: 娘，你看
2: 啥呀？
1: 你看呀！哎呦，
2: 看把俺闺女跑的这一头汗。哦，这是藤果子啊。
1: 嗯，甜的。嗯，哥哥给过的，妞妞摘了给娘吃。
2: 哎，奶奶吃了吗？
1: 嗯，吃了。来，娘吃。
2: 哎呀，真甜。
1: 嗯，甜吧。
2: 看，这些小鱼虾是娘给妞妞的。
1: 啊，好多呀。
2: 走，咱回家做饭。走，找奶奶去喽。
1: 啊，找奶奶去喽。奶奶回家喽。
3: 哎，来了来了。
1: 奶奶，
3: 哎，
1: 俺拿着这些菜。奶奶，
3: 哎，
1: 咱回家让娘做这些小鱼小虾。哦，
3: 好。
1: 娘，
2: 哎，
1: 奶奶爱吃煎的酥酥的小鱼。
2: 你瞧他，
1: 小饼子卷小虾，行吧？有奶奶咬得动吗？
3: 哎呀，好妞妞，奶奶可真没白疼俺妞妞。
1: 嘿，奶奶。
2: 娘，咱这小闺女话咋这么多？
3: 哎呀，奶奶就爱听妞妞说话。
1: 奶奶，娘，你看咱家咋围那么多人嘞？
3: 哎，秀珍啊，
2: 哎，
3: 你腿快，去看看。
2: 哎，
4: 秀珍啊，回来了。
2: 村长，这是。
4: 这是部队来的王同志。
2: 哦，
5: 您是许秀珍同志吧？我是杨大壮同志的连长。
2: 哦，是大壮给家里捎信来了。来来来，快进来，请坐请坐，快进来，俺去烧水啊。
4: 秀珍啊，别忙了。
2: 哎，王同志，等俺娘回来一起听。
5: 我还是先给您说一声吧。这老人家怕是……
2: 村长，
5: 哎，秀珍同志，杨大壮同志上个月在傣固阻击战中牺牲了。
2: 啥？你说啥？村长。你听见他说的是啥了吗？俺没听清啊。
4: 秀珍啊，大壮哥，他牺牲了。
3: 胡说！
2: 你说谁牺牲了？大白天的，说啥胡话来？娘，他说，王同志说大壮。
3: 大壮，俺大壮，俺大壮装着呢，咋会呀？
5: 大娘，我是杨大壮的连长。杨大壮同志作战非常英勇，这是他的光荣证。
3: 俺不要，俺不要这张纸，俺要俺活生生的大壮，俺要俺的大壮啊。大壮啊，
2: 娘，
3: 秀珍啊，咱娘俩的命咋能苦啊？
2: 娘。

剧中人，秀珍由王瑞欣演播，妞妞由祖奇莹演播，奶奶由张天慧演播，爷爷由赵萌演播，锁子由杨天阳演播，栓子由周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子帆、周韵、赵慧仪、周佳宇、邱坤峰、赵建亮、陈明。录制于峰，作曲庄浩飞。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0: 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2: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1: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3: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1: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4: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5: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6: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7: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8: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0: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1: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0: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

0: 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2.0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5: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欣：
6: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5: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7: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5: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8: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5: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 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

0: 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4: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5: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6: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5: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7: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8: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9: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0: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1: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2: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值守制度，实时监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5: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4: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3: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2: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8: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7: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3: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0: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19: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 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0: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0: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0: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0: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2: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习近平。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立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八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三节，重塑社会生活。秦汉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间的社会交往交流机会大为增加，中国历史进入更广泛深入的社会大融合阶段。编户齐民制度为全国人口管理与国家统一提供了制度保障。行同轮的整合策略增强了社会认同，洗民实边促进了社会流动，天下一体、天下一家的观念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一、编户齐民。秦汉社会生活的重塑源自社会基层组织的重组，编户齐民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编户齐民主要是通过登记户籍的方式掌握人口信息，这一制度可溯源到周朝的人口登记制度，春秋时楚国和晋国建立的户籍制度，在商鞅变法中正式定名实施。编户齐民在秦统一

以后推广到全国，在汉代趋于成熟和定型。编入户籍的民户主要是广大农民，也包括无爵位的地主和小官吏。官府依据户籍来制土处民，征收贡赋，规定落实，兴发利益，组织军旅。通过户及其相应的组织建制，秦汉王朝建立了有效的纵向控制体系，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治理效能大为提升。即便是来到中原的胡人也受这一制度制约。从里耶秦简可以看到，秦中央政府要求各县都登记并上报辖域内诸蛮的户籍信息。湖南沅陵虎溪山汉墓出土的祭簿就记录了西汉文帝时期沅陵侯国的蛮夷人口数。不管是俘虏、聚族内附的居民、擅长乐舞百戏的乐师，还是为汉官服务的奴仆，都成为编户民。还有一些胡人被征召入伍，胡旗与乐旗是守卫王朝秩序和安全的重要力量。编户齐民的实质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结构的重组，它彻底改变了以往以宗族集团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政治模式，转而以家户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打破了过去的血缘关系，通过地缘与政治达成社会治理，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此后，编户齐民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基础性制度，也构成百代皆行秦政治的重要内容。二，行同轮。秦统一后，除了推进编户齐民等制度建设外，还非常重视规范社会风俗，推动行同轮，用统一的伦理纲常规范各地民众行为，从而达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之效。秦统治者以立法形式纠肃民风，郡县各级长官都有考察和整肃民间习俗、督治风俗教化的职责。秦始皇37年（前210）书写的《会稽刻石铭文》，批评了民间盛行的不良风气，以皇帝名义严令禁止淫逸之事。睡虎地秦简语书是秦的南郡守滕下达给所辖各县的政令，其中明确提到，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谆谆教诲各县官员应积极敦化乡俗。可见秦王朝对风俗教化的重视，始终不断敦促各级官吏贯彻落实。在县下各乡还设有专门执掌教化的乡官，称三老，这一建制为后代承袭。西汉时期，随着儒学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朝廷也试图通过齐整风俗来实现国家整合。其中派遣荀立到边疆任官，不仅能为边疆地区带去先进的农业技术，还普及中原伦理文化，是对边疆社会实施教化、推动民众移风易俗的重要手段。如著名的文翁化蜀，汉景帝末年，文翁任蜀郡太守，栽培当地小吏，使其赴长安学习。学成归蜀后，或安排他们担任重要职务，或通过察举向朝廷推荐，有人因此官至太守、刺史。文翁还在成都兴建学宫，从学的年轻人可免除徭役，学成后根据能力高低授予不同的官职。文翁还经常让学子跟随自己观摩处理政务，蜀郡之俗为之大变，文教大盛。在西南，东汉桓帝时，臧科郡经贵州黄平、贵定

二线间，采用中原礼俗教育民众，以中原文化融合凝聚各蛮夷部落。在南方，光武帝时，贵阳郡今湖南郴州太守魏萨兴修学校，传播儒家伦理及婚丧礼仪，当地社会风貌大变。九真郡今越南清化，就以涉猎为业，无嫁娶之规。太守仁严著农具，授农耕之法，并定婚配礼法。当地民众感激太守，多给子孙起名为仁。治郡循吏受到各地百姓拥戴，百姓多为其建祠祭祀，影响深远。在官民各方努力下，中原与边疆的伦理风俗交流融合，大一统社会共同性逐渐凝聚。三，人口迁徙。秦汉大一统第一次将内部具有差异性的广土众民塑造为一个社会性的统一体，并吸引和推动周边族群加入这个统一体。首先，是中原地区内部的人口大迁徙。秦统一前后，为加强对六国故地的控制，实行出其人，以秦民万家食之的政策。六国居民开始大规模搬离原住地，其中一部分贵族迁入秦国本土，如秦始皇26年（前221），徙天下豪富于咸阳12万户；一部分豪侠迁往巴蜀，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则徙其豪侠于蜀；更多的民众则在六国之间迁徙，如秦始皇28年（前219），徙前首3万户。琅琊台下，35年（前212），徙3万家离邑、5万家云阳等等。上述中原内部移民总数达到20余万户，规模在100万人以上。出土秦简上的“新地利”“新前首”等称谓，证明了当时各地的人口流动。同时，这类移民并非临时性质。睡虎地秦简封枕氏有迁子案例，明确规定迁蜀边县的终身无得去。汉初将六国旧贵族迁往关中地区，如齐国朱田、楚国昭氏、屈氏、景氏等大族，燕赵韩魏诸国的宗室后人及关东各地的豪强名家。同时，汉朝新设置陵邑，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等，前后迁移10万余人进入关中，从而增强了关中地区的实力，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各区域的人口交融和文化交流。两汉时期的田延年、田千秋、第五轮等名臣祖上都来自这些迁徙入关的群体。其次，中原到边疆也有大量人口流动。秦汉推行徙民实边政策，由内地向边疆地区迁移农业人口。秦始皇33年（前214），蒙恬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以南地区）之后，从中原迁出一批犯人及其家属，戍守边地。同年，秦始皇还迁徙50万人戍守岭南，与越人杂居。秦始皇36年（前211），秦向河套至阴山一带的北河榆中移民3万户。汉朝向边疆转移人口的规模有增无减。汉文帝时，牧民为戍族，徙居塞下屯田。汉武帝先后徙10万人居朔方，徙70余万人至新秦中，发卒60万在上郡、朔方、西河等郡屯田戍边，取得河西走廊后，元寿2年（前121），武帝在浑邪王故地置酒泉。

郡移民食之。两汉时期，还有大量的中原人口自发向塞外迁徙，其中流入匈奴的汉人总数10余万，包括逃亡的官员及奴婢、战俘等。这些汉人在为匈奴增加劳动力的同时，也带去了中原文化和技术。如武帝昭帝时期的卫律，投降匈奴后，在当地着胡服，用胡俗待客，同时向匈奴单于献川井筑城、置楼藏谷之计。最后，周边族群向边郡或中原流动，如光武帝建武11年35，羌人归顺。东汉朝廷曾多次将大批降附的羌人迁往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帝永平元年58，将羌人降众7000多人迁至三府、长安及附近的关中之地。和帝永元13年101，将羌人降众6000多人迁往汉阳、安定、陇西等郡。在南方，朝廷将部分东欧和闽越人迁往江淮，这些移民从此融汇于中原人口之中。更值得一提的是，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分别出现了两次向南部地区，尤其是江南的移民潮。两汉之际战乱，大量中原人避难江南。通过比较元始二年2与永和五年140的户口数字，可以看到江南地区户口数增长 140.50%，人口数增长 112.13%。 而同时期全国户口数与人口数均为负增长。东汉末年，受天灾战乱影响，中原人口再度大规模南迁，一时英才皆聚于南方。《三国志·魏书》称，世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当时不少黄河流域居民为避难，竟远迁至胶州，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中部。北方流民南迁与江南地区的开发是同步的。有学者指出，东汉以后，政府经营的重点转移到了南方地区，史著中反映江南生产赋税情况的记载也明显增加。人口的流入不仅促进了江南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江南的开发，而且因生产环境和通婚环境的改变而有利于江南人口素质的提高。同时，移民也是文化的载体，移民流向江南也带着北方文化流向江南，所以移民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融合和扩展的过程。随着越来越多的周边族群与汉人杂居共处，民间族际通婚已成为常态，既有周边族群迁居内陆与汉人通婚，也有汉人迁往周边族群聚居区与当地人通婚。秦朝时，民间的族际通婚已到一定规模，政府不得不制定法律予以规范。如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规定，若父母皆为部族人，其子称真；父为部族人，母为秦人，子称夏子。在汉朝出使西域的使者中，有不少人娶过胡妻胡妇。张骞被匈奴羁押时，身边有胡妻，即使逃归中原，其胡妻也一路随行。苏武也有匈奴配偶，李陵、李广利降匈奴后，皆娶单于之女为妻。汉人与胡人通婚所生后代被称为秦胡。汉顺帝时，马子硕因任官留居陇西，娶羌女，生子马腾，马腾及其子马超就是典型的秦胡。东汉名将段炯手下

0: 有秦胡不齐50000余人。族群间各种形式的通婚，客观上使不同族群从血脉上连成更加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经过长期的迁徙流动、通婚聚居和多方互化，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趋同，血脉连结加深，族群界限渐泯。将皇帝作为共祖，将不同族群都视为天下一家中的一份子，成为族群交融加深的重要反应。这鲜明地体现于《史记》的编写思路和历史观中。基于天下大一统的实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梳理出一条以皇帝为华夏族群共同始祖的谱系。这一谱系不仅有华夏圣王血统脉络，还包括地处蛮夷之邦的吴、越、秦、楚，甚至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唇为。由此开创了华夷同祖的族源叙事模式。更重要的是，司马迁还为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渊立传，将其纳入国史视野，彰显华夷共祖四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一做法后来也为《汉书》所继承，成为中华民族内在多元却不失一体的标志。四、汉人形成。秦汉时期，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最为庞大的汉人群体开始出现。虽然汉人作为确切概念用于自称和他称的具体时间还有待细考，但确凿无疑的是，汉人共同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追求在这一时期已初步形成。在族源构成上，汉人前身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族群大融合中形成的华夏共同体，融汇了包括炎黄、东夷、苗蛮、越人、戎、狄、羌等在内的多个古代族群。经历400余年秦汉大一统，华夏共同体融入了更多周边族群，他们长期生活于统一的王朝，形成了明确的大一统政治文化认同，演化成了具有鲜明社会文化特征的汉人群体。在文化心理上，因为族源和生存环境多样，汉人除了农耕文化之外，还吸收了游牧、狩猎、山地、海洋等多样文化元素，交融形成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和枢纽，汇聚兼容多种文化样态的汉文化，确立了古代中国最主要的伦理秩序和社会规范。这使得汉文化在保持共同性、统一性的同时，始终保持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从而能够不断与时俱进。在价值追求上，汉人在形成过程中发展出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思想，进而构成了大一统观念与制度，推动其成为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制度实践。秦汉以来，不论是混一海内的统一王朝，还是政权并立的分裂乱世，大一统都成为中华大地各族群、各政治体的共同追求。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与您分享的是闻一多先生写的一首诗《祈祷》，由姚科为您朗读。
3: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个民族的伟大，轻轻地告诉我， 不要喧哗。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谁的心里有尧舜的心？谁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谁是神农皇帝的遗孽？告诉我，那些智慧来的离奇，说是河马献来的馈礼，还告诉我，这歌声的节奏原是九包凤凰的传授。谁告诉我戈壁的沉默和五岳的庄严，又告诉我泰山的石流还滴着忍耐，大江黄河又流着和谐。再告诉我，那一滴清泪是孔子吊唁死林的伤悲，那狂笑也得告诉我才好，庄周、淳于髡、东方朔的笑。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地告诉我，不要喧哗。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我的乳娘》，编剧唐明华，导演张健。请听第二集。
2: 妞妞，看啥呢？
3: 下蛋蛋。
2: 妞妞，你守着他就害怕了，下不出来了。
3: 害怕？
2: 是啊，老母鸡胆子可小了。走，咱们呀躲远点等着啊。
3: 下蛋蛋了，下蛋蛋了。
2: 妞妞快去把蛋蛋捡回来。
3: 娘，蛋蛋。哥哥和妞妞吃蛋蛋。
2: 好，来，妞妞和娘一起蒸蛋蛋。
3: 蒸蛋蛋。
2: 哎，
3: 等哥哥。
2: 好，妞妞。记住啊，蒸蛋蛋要加水。
3: 水。
2: 对喽，加水。
3: 火。娘，娘。
2: 哎，
3: 妹妹。
2: 锁子。慢点儿啊。哎呦，锁子你慢点儿。娘您慢点儿。你说这锁子哈，刚跑利索还跟头咕噜的呢，就追几年狗了。哎呦，哎，还是俺妞妞安稳。
4: 是娘，快歇歇啊。
2: 哎，好。
3: 奶奶，
2: 哎，
3: 坐
2: 啊，坐。
3: 你歇。
2: 好好好。哎，奶奶的好孙女儿。
4: 哎呦，锁子，瞧你这一头汗，又到哪里疯跑了？
3: 妹妹给甜
4: 呀，是藤果子啊。是锁子摘来的。
3: 秦姨给的。
4: 哦，
3: 奶奶吃。
2: 哦，奶奶不吃。哎，妞妞吃，妞妞吃啊。
3: 娘吃。
4: 哎呦，
3: 哥哥吃，妹妹吃。
2: 娘，你
4: 瞧这孩子，
2: 这俩孩子呀，客人疼的呀。哎，秀珍啊，
4: 哎，
2: 等大壮回来，你再生个小俊闺女儿
4: 啊。哎呀，娘，锁子，去跟妹妹坐一起啊。
3: 哦，哥哥，你来，快坐下，吃吃果果。
2: 好好好，来来来来，你两个都乖啊，听你娘的话啊。秀珍啊，
4: 哎哎，
2: 俺去给小黑把青草喂上啊。
4: 哦，
3: 蛋蛋蛋蛋好了。哥哥吃蛋蛋。
5: 妹妹先吃。
3: 哥哥吃呀。
4: 哎呦别动别动，烫啊。来来来，娘给吹吹啊。来，妞妞一口。来，妞妞两口。锁子一口。来，
5: 妞妞吃大口，锁子吃小口。
4: 哎，锁子真疼妹妹。
3: 哥哥大，妞妞小。妞妞吃小口。
4: 哎呀，好孩子，都是娘的好孩子。去玩吧。锁子慢点啊，带好妹妹。
3: 好，咱们快点去。
4: 慢点啊，慢点
3: 走。慢点。
5: 奶奶。
2: 哎，
5: 小黑。
2: 哎呦，
3: 奶奶。
2: 哎，
3: 小黑。
2: 哎呦，可不行，可别累着小黑啊。 哎，他吃饭呢，吃完了饭，小黑还要去送军鞋。
5: 奶奶，军鞋送给谁？
2: 送给你爹的队伍上啊。哦，
5: 锁子跟小黑一起给爹爹送。
3: 嗯，妞妞也去送。哦，见爹爹。
2: 哎，乖妞妞，等打完仗，你爹就能回来看你们了啊。奶奶没哭，奶奶迷眼了，迷眼了。
3: 妞妞，给奶奶擦擦。
2: 好，好。阿爹呀，你看到了吗？咱这俩孙子都好好的长着嘞。

0: 到村儿长院开会了，一家一个到村长院开会。开会，静一静，大伙儿听好了啊，小鬼子要来抢秋了。咱们村儿啊，在他们扫荡的范围。这接到上级通知，各家各户啊，坚壁清野。
1: 不给鬼子留一粒粮食，不行，多备上些干粮。接到民兵发出的信号，大伙儿就都往那山里躲。
0: 咱们呀，不能给鬼子发现了，所以这山里千万不要生火，都明白了吗？
2: 对，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0: 不给咱了。
1: 婶子，咱赶紧回去拾掇拾掇吧。
0: 走，
1: 哎，走走走。
2: 老山里。
1: 小琴，
3: 哎，
1: 你不回家？
3: 俺去取小队送粮食。哦，秀珍嫂子，哎，听说俺哥和大壮哥的队伍就在附近呢。
1: 啥？
3: 栓子哥前天到区上看见俺哥了。
1: 真的
3: 啊？哎，
1: 你这回去要是能见着大壮，就跟他说家里好着呢，让他好好打鬼子给爹报仇。
3: 哎，要是有动静，你和俺婶子可跑快点。
1: 哎，
3: 俺要是在家就去给你搭把手。
1: 好，你放心，你去忙你的啊。
3: 哎，
1: 俺和春花啊找了个山洞，已经放了些东西过去了，到时候俺就奔那儿去了。
3: 嫂子，你可得小心点儿，这次鬼子来了不少，加上二鬼子乌乌泱泱的有好几千人呢。
1: 啥？
3: 飞机大炮都来了
1: 啊。
3: 这秀珍嫂子，你可记着啊，飞机来了要躲到山洞里边，炸弹炸不到。
1: 哎，俺知道了。
3: 嗯，
1: 小琴，
3: 哎，
1: 你在路上也。

0: 小心啊。嗯。
1: 小黑吃草，多吃，多送军鞋去。
2: 喝个八草，嘿吃。娘。
3: 哎哟，秀珍回来了。
0: 娘。
3: 哎，咋说呀？要扫荡了。哦，让去山里躲鬼子。
4: 好，好，好，那多收拾些衣服。山上夜里冷。哦，对了，啊，俺去烙些饼子，到时候啊好带着。
0: 哎，
1: 娘，
0: 哎，
1: 要去哪里啊？
0: 前些日子娘带你和妹妹去的山洞，还记得不？
1: 嗯，记得。嗯，远。
2: 嗯，对，爬山。
0: 对，爬山。妞妞可爬得动啊？嗯，
2: 娘。
0: 哦，锁子，到山里你看顾好小黑啊。
1: 娘，知道嘞。
0: 好孩子。
1: 奶奶说小黑是咱家的功臣，锁子要跟小黑一起给爹送军鞋。
0: 好。
2: 嗯，妞妞，我看哥哥，哥哥看小黑。
0: 嗯，好，走，去帮奶奶烙饼子啊。
2: 上火，
0: 走喽。
2: 烙饼，
0: 走了。娘，
3: 哎，
0: 小青说大壮的队伍可能在这块儿了。
3: 这孩子也不知道捎个信儿来。嗯，这锁子都快四岁了还没见过爹。
0: 队伍上有纪律，俺呀托小琴捎话了，让他好好打鬼子。
3: 对，多打死几个，把你爹的仇报了。
2: 报仇？
3: 哎，妞妞啊。嗯。哥哥呢？嗯，
2: 哥哥喂小黑。
3: 哎呦，这孩子。哎，
0: 去，妞妞啊。嗯。去叫哥哥吃饭了啊。嗯。去吧。
5: 秀珍，奶奶看看锁。这大畜生俺还没见过。
0: 大壮，你可真够狠心的，三年多都没回来。
5: 哎，你受累了。瞧这小子长得真像你。哎，这小闺女就是
0: 啊。这就是爹从育儿所抱回来的队伍上的孩子。
5: 咱可不能亏了人家孩子。
0: 嗯，
5: 就是这俩孩子够你累的。
0: 他俩可乖呢，好着呢，倒是你只得口信不见人，家里担心呢。
5: 哎呀，担心啥？俺这不好好的。
0: 刀枪不长眼，你可小心着，俺和孩子还等着你回来过好日子呢。
5: 等打完仗，赶跑小鬼子，俺就回来好好跟你过日子。
0: 嗯，俺等着。又是个梦啊。
6: 起来了，乡亲们，快起来了，起来了，都起来呀。
7: 娘。
3: 哎，秀珍。
7: 哎，秀珍，快起来，给孩子穿衣服啊。俺去牵小黑。
3: 哎，好，娘。
7: 锁子，来，快起来，快起来，快点，快点，去找奶奶啊。来，穿好衣服。妞妞啊，妞妞起来了。哎，娘给你穿衣服，来。
2: 娘。
7: 来，穿好。先穿上衣服啊，娘抱着路上再睡。走。
3: 秀珍，
7: 哎，
3: 把小黑的铃铛摘了，快和孩子骑上。
7: 娘，你和孩子骑，俺腿快，你们快走。
3: 走，快走，快
7: 快点，
3: 走。
7: 娘，到了。
3: 哦，
7: 来，把孩子给俺。娘，俺扶你下来啊。
3: 好。
7: 你慢点。慢点，
3: 锁子，带着妹妹进山洞啊。
1: 妞妞跟着哥哥。
3: 快走。
7: 娘，你带着孩子躲在山洞里。
3: 嗯，
7: 小琴说了，这小鬼子会有飞机扔炸弹嘞。
3: 嗯，
7: 俺去迎迎春花他们。那这是干粮啊。
3: 好，你可小心啊。
7: 哎，
1: 妹妹别走，跟着哥哥。
2: 妞妞等娘。
3: 哎呀，妞妞乖啊，就在洞口等啊。奶奶铺麦秸给妞妞当床啊。

0: 这是飞机，快，快到里面去，快进去！妞妞不怕啊，娘抱着哦，不怕不怕，春花！
1: 哎哎，看过行，你家到底还暗吗？别乱跑啊！
0: 哎呀，这咱老围着这块料炸弹啊，嫂子，他真看不见咱吗？这啊，
1: 这外面有树林子，应该看不见吧？
2: 看不见，瞎扔的，瞎扔的。
3: 嫂子，嫂子，哎，嫂子，咋又跑洞口去了呀？
4: 奶奶，俺想去看看小黑，又来了，又来了。这啥呀？来了，飞机啊！不怕，不怕。小黑，是小黑，俺去把小黑拉回来。
5: 让小黑送军鞋。嗯，
3: 妹妹等着哥哥。
0: 哎呀，都回来，都跟我回来！妞妞也要去，妞妞，哥哥，妞妞回来，嫂子快回来！妞妞，
4: 哥哥，
0: 嫂子，快回来！
4: 哥哥在前面，妞妞要找哥哥。
0: 你回去找奶奶，娘去找哥哥啊！嫂子，嫂子。 嫂子，娘把小黑也埋在这儿，给你做个伴儿。啊，娘没拉住你，都是娘的错，是娘的错。嫂子，你是个懂事的孩子，能帮奶奶喂小黑，帮娘干活带妹妹。 是娘对不住我的嫂子，早早的给你断了奶，听着你哭，娘的心里也难受。嫂子，娘疼你，娘想好好疼你，可是娘知道，嫂子失去找爷爷了。 就别想娘，只让娘想着你就好了。嫂子，嫂子，你让嫂子好好走吧。这要下雨了，咱也回吧，回吧。 啊，
1: 春花，你说。 嫂子会怨我吗？嫂子那么好的孩子，她怎么会怨你呢？嫂子，可我想让她怨我，我想让她怨我，嫂子，娘的嫂子。

0: 娘，喝点吧。两天没吃东西了啊！这雨下了两天了，这是老天也舍不下俺锁子啊！娘，俺对不住你爹呀。 没护好孙子，
1: 娘，你别说了，
0: 秀珍啊，咱娘俩心里是一样的疼啊，
1: 娘，
0: 咱这日子还得过下去，咱还有妞妞呢，啊，
1: 妞妞，妞妞，魏奶奶。

0: 只有你了。
1: 奶奶，奶奶，牛牛在呢。
0: 好，牛牛，让你娘也喝口吧。嗯，
1: 娘，娘也喝。牛牛，牛牛喂娘喝。
0: 牛牛，娘喝过了。秀珍，你说的对，咱这日子还得往下过呀。你带妞妞去睡吧，娘也睡。嗯，妞妞，走，跟娘回屋。哥哥，去天上啦！嗯，
1: 去天上干嘛呀？是去当星星了吗？
0: 是啊，哥哥是星星，看着妞妞睡觉。
1: 嗯，白天就看不见妞妞了吗？
0: 看啊。白天有云彩的时候，哥哥会躲在云彩后面看妞妞，看妞妞乖不乖。
1: 妞妞乖，妞妞乖，妞妞会一直想哥哥。
0: 娘也想。
1: 娘，有鱼吗？
2: 慢点跑，娘过来了啊。
1: 娘，你看。
2: 啥呀？
1: 你看呀！
2: 哎呦，看把俺闺女跑着这一头汗。哦，这是藤果子啊。
1: 嗯，甜的。嗯，哥哥给过的，妞妞摘了给娘吃。
2: 哎，奶奶吃了吗？
1: 嗯，吃了。拿，娘吃。
2: 哎呀，真甜。
1: 嗯，甜吧。
2: 看，这些小鱼虾是娘给妞妞的。走，咱回家做饭。走，找奶奶去喽。
1: 啊，找奶奶去喽。奶奶回家喽。
3: 哎，来了来了。
1: 奶奶，
3: 哎，
1: 俺拿着这些菜。
3: 嗯，
1: 奶奶，
3: 哎，
1: 咱回家让娘做这些小鱼小虾。
3: 哦，好。
1: 娘。
2: 哎，
1: 奶奶爱吃尖的、酥酥的小鱼。
2: 你瞧他，
1: 小饼子卷小虾，行吧？
3: 哟，
1: 奶奶咬得动吗？
3: 哎呀，好妞妞，奶奶可真没白疼俺妞妞。
1: 嘿，奶奶，
2: 娘，咱这小闺女话咋这么多？
3: 哎呀，奶奶就爱听妞妞说话。
1: 嗯。娘，你看，咱家咋围那么多人嘞？
3: 哎，秀珍啊，
2: 哎，
3: 你腿快，去看看。
2: 哎，
4: 秀珍啊，回来了。
2: 村长，这是？
4: 啊，这是部队来的王同志。
2: 哦，
4: 您是许秀珍同志吧？我是杨大壮同志的连长。
2: 是大壮给家里捎信来了，来来来，快进来，请坐请坐，快进来，俺去烧水啊。
4: 秀珍啊，别忙了。
2: 哎，王同志，等俺娘回来一起听。
4: 我还是先给您说一声吧，这老人家怕是……
2: 村长。
4: 哎，秀珍同志。杨大壮同志上个月在傣固阻击战中牺牲了。
2: 啥？你说啥？村长，你听见他说的是啥了吗？俺没听清啊。
4: 秀珍，大壮哥他
3: 牲了。
5: 胡说！
3: 你说谁牺牲了？大白天的，说啥胡话来？
2: 娘，他说，王同志说大壮，
3: 大壮，俺大壮，俺大壮装着呢，咋会呀？
4: 大娘，我是杨大壮的连长。杨大壮同志作战非常英勇，这是他的光荣证。
3: 俺不要，俺不要这张纸，俺要俺活生生的大壮，俺要俺的大壮啊！
1: 娘，
3: 大壮啊，
1: 娘，
3: 秀珍啊，咱娘俩的命咋能苦啊？
1: 娘，
6: 娘，奶奶，
1: 妞妞，爹，爹没了。
6: 娘，爹爹也去天上做星星了吗？
1: 妞啊，娘不想让爹爹也去做星星呢。大壮啊，
3: 大壮。

剧中人，秀珍由王瑞欣演播，妞妞由祖奇颖演播，奶奶由张天慧演播，爷爷由赵萌演播，锁子由杨天阳演播，栓子由周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子帆、周韵、赵慧仪、周佳宇、邱坤峰、赵建亮、陈明。录制于峰，作曲庄浩飞。

0: 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